0: 说吧，不信。
1: 那就说吧，
0: 我是男生的，你是茫茫无路的进来不是
1: 啊？哦，这样不打就不打，你的不服软。我跟你在忙忙忙啥？
0: 咱们这个点呢，
1: 能够打比你还要不服。
0: 哦，
1: 我们那么光芒，这个说来就说，你过来。